0: 年了吧，今年老了。嘿，祖辈是的。嘿，俺们老母了，你看咱们家老母有的给力。你那边怎么了？那个我们，咱们家没有干活。你那个好方便，我都做不到，我就把我的。
1: 我来，我来，来，这个我们来，谁来不来？来都。